听众朋友，今日的客家风情花外的，我讲的是梅港别头巷，十里梅花香自害。走出东山树荫，闯人桥，发面桥，迎接人梁。哎，就是梅港自害河别头的始点。整条别头全长约4.7公里，是梅港区十里梅花长廊的核心地段。也是梅祖数条以梅花为主题的扁水景观带。虽然想到曾经的珠海河，还是神奇的拉吉河，水体无足，岸线插乱，已经依托万里别头大潮，让岸片出各类。

开花，何尝水清？眼绿金迷，一路梅香环绕。从杜山书院到客家博物馆，以梅花诗词为代意，诗文景色，时光隧道襄阳晨起。山木桥子天牌场一带，清水葡萄，观景平台错落游子。方姑娘系素人，用客家文化与两镇带意于一体。珠海村两岸流出天然龙岗风情，梅林夹岸，古木青海，延伸至梅族职业技术学院，六套十体文化上一应俱全，三步齐行。小寒山线都十分惬意。每年十二月到次年二月，梅花盛放，中分清雅，朱砂明艳。此家投入珠海村游客中心，非是搭乘公交到东山书院参，片刻沉浸式打卡的十里梅香珠海别道。

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本日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，我是今本日的节目主持人金，欢迎大家来到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客家话好歌送本日的节目。今本日我为大家带来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喺流传千年嘅健康尊严，一激发不断提倡阿人，而远离唔洁清嘅食物，好要注意饮食同健康嘅关联。身体嘅健康同疾病态度系说出嚟嘅，所以要把控好饮食一套关，才能够关注阿人健康嘅防线，说出长久嘅安康。饮食不当系一道疾病嘅念头。长期泡饮泡食偏爱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，会加重肠胃肝肾的退化，诱发肥胖、三高、肠胃疾病等。常食腌制品、烤烧烤同加工食品，其中的有害物质日积月累会损伤身体。饮食不规律，饥一顿饱一顿，会扰乱你的肠胃的菌群，引发消化不良，肠胃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。一道慢性病啊，健康状态并非突然来势，是长期错误饮食习惯埋下的隐患，以确确证明了病从口入的道理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你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本日嘅客家话好歌送俾你嘅节目差唔多接近尾声，我要同大家人告别，十分感谢你嘅陪伴同收听，好，我哋呢，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